0: 走。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第一首是《吻别》，作为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把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和词的演唱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给予一种特别的同情。

0: 中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8: 大家好，袁一好。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8: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7: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8: 是的，
7: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8: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7: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8: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7: 启动很快耶。
8: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7: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8: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7: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8: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选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7: 文
8: 笔。
7: 啊，
8: 是的，但是最

0: 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的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
0: 都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

0: 啊，在
1: Wingen
0: 哦，对 ，Wingen 那边，对对对 ，Wingen 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 Wingen 那小镇里头的，
1: 嗯，
0: 然后你就滑着滑着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1: 滑进滑出了，
0: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1: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0: 对，
1: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0: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 Wingen 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1: 嗯，
0: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1: 是，
0: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1: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1: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0: 牢牢记住你
1: 们。是的，
0: 是的，
1: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0: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
1: 嗯，大家好，袁一好。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
1: 嗯，
0: 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 嗯，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的，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0: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1: 是的，
0: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1: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0: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1: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0: 启动很快耶。
1: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

0: 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百度百科对于诗歌的解释，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题材，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题材。诗和歌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你可以说它是歌，因为我们时常唱起，但是你更可以说它是披着旋律

0: 日产量可能是可以达到100吨左右。
1: 折耳根是国家首批公布的药食同源食品，自带抗炎、抗氧化等功效。这瓶水从有腥味的草根水变成了极简风的养生水，成功补

0: 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均可申请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分别为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4000元每人，大学本科生5000元每人，研究生8000元每人。申请人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个人银行卡电子版，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办理。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服务窗口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代为办理。
1: 日前记者了解到，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满足两地商旅探亲及文旅出行需求，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携手南方航空加密广州往返宜昌航线，新一轮航班增量将从8月6号正式启动，持续运营至8月31号。本次加密的航班每天只飞一班往返，去程航班号 CZ8405 上午10点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历经1小时55分钟的飞行，于11点55分抵达宜昌。返程航班号 CZ8406 12点45分从宜昌起飞，14点40分落地广州，全程日间出行。新航班投入运营后，广州往返宜昌的航班将扩容至每天3班，覆盖多个黄金出行时段。今年暑运以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依托宜昌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的优势，联合各航空公司加大热门航线运力投放，除加密往返广州航线外，前期还对北京、深圳、大连、贵阳、石家庄等热门出行航线执行了增班计划，全力保障暑期旅客出行需求，畅通宜昌与各地人员往来，助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观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害性、 再犯预防情况

0: 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围绕评选对象、组织方式、经费使用等关键环节，明确9项禁止情形。一条条硬杠杠，既为评比表彰立规矩，也为荣誉称号划边界，彰显了让荣誉回归本真、坚决向有价荣誉说不的鲜明导向。来听人民锐评：评比表彰容不得有价荣誉。评比表彰意在褒扬先进、示范引领，是社会评价体系的风向标。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的社会组织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牟利工具；有的巧立名目，收取评审费、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有的甚至以城市、支乡、基地等名义向地方政府和经营主体漫天要价。这种花钱买牌的生意，不仅加重了基层与市场主体的负担，更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透支了社会的公信力。而办法直击行业痛点，以清单化禁令式治理全链条堵住漏洞。9项禁止情况可以说是条条切中要害，明确不得面向党政机关开展评比，禁止与盈利性组织合作承办评选，切断了权力与资本不当介入的通道，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从源头遏制以奖牟利，严控评选范围，禁止违规发放奖金，擅自增设子项目或者层层摊派配套评选。从活动对象、合作模式到经费的收支，办法形成了严密的制度闭环，让过去那些打擦边球、蹭活动卖荣誉的手段无处遁形。而这也提醒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干什么，也要解决怎么看。政绩不能靠名头加持，更不能靠牌匾装点。称号有多响亮，并不等于工作有多扎实，牌匾有多醒目，也代替不了群众的切身感受。服务有没有改善，难题有没有解决，群众办事是否更方便，基层治理是否更有温度，这些才是检验工作成色的硬指标。办法明确对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划出边界，实行项目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规范的是评比表彰，减去的是基层不必要的负担，让基层干部能从无休止的荧屏造势中解脱出来，多走几户群众，多听几句实话，多办几件实事。荣誉无价，规矩有形，以刚性制度守住公平底线，推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回归激励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才能让每一份荣誉都经得起检验。 归根结底，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最难赢得、最有分量也最高规格的荣誉牌匾。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刚才聊完了孩子，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自己吧。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他是一位跑步爱好者，他从33岁的时候就开始坚持长跑。那为了寻找跑步的意义，他也写下了一本记录自己跑步心得的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说，我写小说的很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因为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以，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所以把时间放慢，去做热爱的事吧，因为真正的人生成就永远属于那些极致的宁静者和深沉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如果说你能对某一件事保有执着的敏感和热情，而当你专注和从容地去做那件事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都会为你变得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篇文字，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这种宁静的力量。它来自知名画家、诗人、作家蒋勋先生的《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
1: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问我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地问，为什么没有考第一名？我正发抖时，母亲一把把我抱走，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我无法承担的压力都疏解了。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师般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人家送我母亲十几种毛线，她就织成毛衣，每年过年再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织出新花样，便又是一件新衣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在母亲身旁，看她买菜包水饺，不论买什么菜，她总是会用食指跟大拇指的指甲把老的地方掐掉，把普通的食材变成我们嘴里最好吃的菜。我很同情现在的小孩，我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择菜，你给他们四季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没有人带着他们择菜洗菜，他们也很少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在生活上花了很多的时间，譬如我盖的那床被子，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因为那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而且母亲经常都会拆洗。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她要到河边去洗，拿木棒槌敲打，被单洗完以后，用淘米水浆过，等到阳光好的时候，搭在竹竿上晒。我盖被子的时候，被单上就有阳光和米浆的味道。我想，现在全世界能买到的最贵的名牌被子， 大概都没有那种奢侈。这几年我到日本，发现日本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洗被子、浆被子，这是一种生活情调，美的情调。人类的手是一切美的起点，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构成了美学。所谓美的感受，也源自你对一个人的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我的第一堂美学课其实是母亲给我上的。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院子里去看一朵花、一片叶子，做很多没有目的地的举动。他不像其他大人，看到小孩没事做的时候会慌张。我尽量学习母亲的这种不慌张。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年四月，窗外的花红成一片，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十八九岁正在恋爱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听课。我会停止上课，带学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聊天，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堂，不是每天都要如此，而是教育者偶尔要带孩子出去看花，去听海浪的声音，让他们脱掉鞋子去踩沙滩。教育不要那么功利，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里的很多的渴望。生活的美需要人们舍得付出时间去创造，而在当今的职业状态下，做父母的很难做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已经90多岁，这几年身体不好，坐在轮椅上，他请了护工照顾爸爸。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快累死了，爸爸却总是抱怨。我就说，老兄，讲老实话，你爸爸不需要护工，你爸爸需要你。我们可能完全忘记了亲子关系是什么。我告诉朋友，你父亲需要的不是医生，也不是看护，在他心灵最荒凉的时刻，他需要的是你握握他的手，搂搂他的肩膀，跟他撒娇。对上一辈如此，对下一辈亦然。我给一个公司的员工上课，这些人都从名校毕业，平均年龄30几岁。他们进入这家公司以后就有股份，他们每天看着股票涨跌，但如果10年内离职，股票就全部收归公司，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离职，人就相当于卖给这家公司了。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管理，这家公司的业绩到现在依旧很好。可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代价。他们的主管很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在晚上11点以前回家，其中有一个8年都没有休假。有一天我讲完课，有人向我提问，他说，我女儿现在5岁了，您认为她应该去学小提琴还是钢琴？你是那位8年没有休假晚上11点都不回家的爸爸吗？我问道。他点点头，然后我给出了我的建议，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关心女儿要学小提琴还是钢琴，赶紧回家抱抱她吧。我知道她不能理解我的这个建议，但我真的希望一个5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父亲的体温，将来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拥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人最本质的、最根本的渴望。即便我带进课堂的是艺术，但我所要表达的却不只是艺术，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生活哲学。因此我感谢我母亲的陪伴，感谢我们一起做过的看似无聊的事情。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贝多芬的音乐，是海涅的诗，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的人生梦想是狂飙，狂飙是生命飞扬的追求。感谢母亲记住了她青春时的热情、爱与狂飙的梦想，并告诉我她曾经有过的生命之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刚我们读到了蒋勋先生的文字，其实会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多久没有纯粹的为了美而花费时间了？不是拍照打卡的那种美啊，也不是发朋友圈九宫格的那种美，而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和孩子一起蹲在路边看一朵云慢慢的走远，和父母坐在阳台上不说话但是却不觉得尴尬的那一种美。那种美不产生任何的 KPI， 也不创造任何的产值，但是它让我们确认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生存。蒋勋先生说，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可是从容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把行程排得太满，把目标定得太远，把每一天都活成了一场追赶。我们忙着给孩子报班、抢学位、攒积分，我们忙着在每一个赛道上争先，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一句，那个小小的身影，他快乐吗？他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是期待还是疲惫？他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心里装着的是一天被看见的欢喜，还是又被比较又被催促的沮丧？我们常常以为他好的名义把他推向前方，但是却忘了回头看看，在他的小手里还攥着多少没有来得及被牵过的时光。也许你会说，生活不易，谁不想慢下来？可是我想告诉你，从容不是让你放下所有，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留五分钟给他，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听他讲完那个在你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在他心里却惊天动地的故事。那五分钟不会让你错过任何重要的工作消息，但是却足以让一个孩子确信，我是重要的，我的声音有人听。而这种确信就是自信最早的根。我们忙着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却常常忘了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孩子世界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的温度，我们的耐心，我们放下手机后专注地看着他的那几分钟，我们在餐桌上认真听他说话的那个夜晚，才是他日后行走世间最厚实的底气。金钱会贬值，学位会过时，但是一个被好好爱过的孩子心里永远有一盏不会熄灭的灯，那盏灯会在他人生的暗夜里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当他长大之后面对世界的风雨时，他不会慌张，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用全部的温柔接过他所有稚嫩的表达。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学习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从容空间。在这里朗读不急，成长不慌，每一个孩子不必为了比赛而焦虑。

0: 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声音去感受文字里的山河岁月，去表达心中的欢喜与感动。在话筒前，他们也可以慢慢地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也找到属于这个年纪应有的天真与笃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Thank you.

0: 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
1: 芙蓉锦鸡图也成了金国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他重用奸臣，滥增苛税，弄得民不聊生，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但是作为画家，宋徽宗聪明过人，艺术天分极高，凭借着勤奋好学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不少宫廷画家的优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宝，后人把这种画叫做御题画。由于真正的作者没有在画上留下姓名，而且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位绘画大家，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在宋徽宗留下墨宝的哪些绘画作品中，哪些是宋徽宗自己的作品，哪些是御题画呢？经过专家们反复的鉴定，最后确定了《柳鸦图》《池塘晚秋图》《竹琴图》《四琴图》等作品是宋徽宗的真迹，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琴图》等等的是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工笔重彩，形象生动逼真，是典型的宫廷花鸟画，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最高水平。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苟。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佶从小喜欢绘画，特别喜爱写生，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一是为了玩赏，二是为了写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段时间他从早到晚待在鹤笼旁，细心观察仙鹤吃食玩耍的各种形态，边观察边写生，连饭都顾不上吃。皇后看着心疼，派人送去他最爱吃的饭菜，送饭的人不敢打扰，在身后站了好几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2个小时，几个时辰那可不

0: 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三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但是宋徽宗成就最高的还是花鸟画。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哈，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说到腊梅山琴图，它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赵佶的传世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叶，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了：
6: 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御画和御题画。一般御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
0: 确实啊，

0: 当时收藏界判断宋徽宗的画，先要界定是否是御题画。比方画家赵昌所画的《江梅山茶图》，就有御题诗一首。御书第一句便说了：“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斗量。”画中还有赵昌起笔的四字题字。在这里，宋徽宗两次提到了赵昌，这幅画是御题画的代表。收藏家用手指着《腊梅山琴图》右下角说：“这是用瘦金体书写的‘宣和殿御字变书’几个字，款下面还有‘天下一人’四字的画押，同样的字体落款，应该能证明这幅画是真迹，而且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琴图，也有行家说是真迹。胖富商的眼睛顿时又双目圆睁了，张大了嘴巴。在场的众位行家也是一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在座资历最深的老书画鉴赏家。顺着众人的目光，这位一直没开口的评画老鉴定家说话了：“宋徽宗作画向来精致细腻，他的画作都有着复杂的绘画工序，画成一幅画要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真迹腊梅山琴图是经过了生卷上矾、勾括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影印方法，加上人工二次手绘加工制成的。而且画卷还有人工做旧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山琴图这幅千古的名画。有人分析，腊梅山琴图一直珍藏在宫中，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溥仪带到沈阳了。那么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
1: 对呀，这幅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是怎么辗转到了宝岛台湾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知识，你的孩子会有无限个为什么等着你。
1: 对对对。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因为大家都不是全科的人，是吧？
0: 嗯，对。
1: 大家看着特别精美，价钱也很高，这个书一本才十来块钱。
2: 嗯，
1: 现在很多平台买书也都是可以打折的，就几块钱的小书比一根冰激凌还便宜，但是你可以跟孩子去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具有这种这个实际意义的
2: 啊，有非常多种类，比如说我要去游泳，
1: 对对对，然后这游泳、
2: 啊、
1: 是吧，
2: 就是防溺水的，
1: 对对对，防溺水，然后也告诉他在游泳池里要注意什么、
2: 嗯、包括上山吃樱桃，
1: 上山吃樱桃其实这是和
2: 户外
1: 和雷电有关系的、
2: 雷电有关的，
1: 因为我们就是会带孩子到山上，突然赶上下雨了，那么这个夏天打雷闪电是很常见的，那么怎么要避免，就包括你的穿戴啊，怎么去避免这种雷击。
2: 嗯，
1: 然后小鳄鱼的聚会，比如说孩子的生日会啊什么的，很多小朋友就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包括比如说你吃东西不要打打闹闹，然后突然呛到了要怎么办，然后呢有的孩子可能会接触那些比较尖锐的东西、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防范出现危险。
0: 嗯，好，嗯，
1: 然后
0: 这是您说，您说
1: 这个是带孩子去商场，然后比如说旋转门呀、电梯呀，这些有些安全问题。嗯，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
0: 我觉得基本上囊括了生活中我们会遇到
1: 的
0: 很多
1: 的
0: 这种小的危险。
1: 对对对，十大领域。嗯，其实呢是跟这个交通安全、物品安全、行为安全、地震安全、煤气安全、公共安全、用电安全、自然安全、永远游泳安全和用火安全。
0: 行了，这一套
1: 大话题，
2: 对，这
1: 是
2: 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接触到的全都有了。
0: 对，
1: 这个是幼教专家精心这个筛选出来的十大话题。
0: 我觉得大人都可以看一看。
1: 是的，是的，确实是，确实是。
0: 尤其是像什么煤气啊，或者天然气都安全。
1: 因为孩子出了安全问题，其实也跟家庭生活习惯有关系。
2: 其实有些大人在家里面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
0: 忽
2: 略。
1: 对对对，防范呀，比出了问题去应对更重要。
0: 没错，
2: 所以说跟小朋友一起去共读，哎，一是有互动的话题，二呢能够这个
1: 增强生活
2: 安全意识。
1: 嗯，
0: 对，
1: 防安全
0: 防范于未然哈。
1: 对对对，
0: 就大
1: 终身受益，其实这些
0: 对大家都觉得这套书不错。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
1: 然后我马上再给大家推荐另一本书，就是叫《探秘中国恐龙》。这个恐龙呀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尤其是男孩子。
2: 就小的时候，每一个男孩子家里面一定会有那种
1: 会有一套恐龙书，对对
2: 对，
1: 对，
2: 而且走到哪儿都会拿着。
1: 是的，然后还会记很多很多恐龙的名字。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对孩子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恐龙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说那你看一个就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它有什么意义？其实不是的。首先呢，它是古生物，其实也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门类。那么这个通过呢去了解这些这个千姿百态的这种古生物，对于孩子的他的想象力啊，这种好奇心也是一种满足。然后另外一个呢，古生物其实它用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通过骨头你怎么就能想象出这个恐龙的样子。然后恐龙已经消失了，你怎么还能知道它吃什么，吃多少，它的脚有多大，它一步有多大，它排的便便是什么样的，它怎么繁育后代，对吧？小恐龙出生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这些古生物学家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它都是用到了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它对于孩子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它后期的这种知识的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我觉得孩子的喜好是他学习的动力。他喜欢这个，然后呢就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然后带入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那么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探秘中国恐龙。大家都知道

0: 王龙呀，很多龙，
1: 对，
0: 是吧？然后这个侏罗纪公园、嗯、
2: 其实很多的
0: 恐龙都是在国外的，
2: 对，
0: 嗯，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以出土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
2: 没错、嗯。
0: 而且中国的恐龙它有一个特点，它小型化，长了羽毛。其实有很多长了羽毛的恐龙，所以呢，说恐龙灭绝，实际上这个一些科学家认为也没有完全灭绝、嗯，有些种类灭绝了，有些种类其实它是在持续演化，最终它可能就飞上了天，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国恐龙里头看到了很多小型化的已经能上树的、
2: 嗯、
0: 然后长出了羽毛状的这种结构，其实它还不是真正的羽毛，是羽毛状的结构，然后它是能滑翔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1: 是哎，就说到这，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也是以中国恐龙为主，
2: 就非常多的恐龙。
1: 对，当时那个讲解员就也是非常痛心的跟您说了一样的话，说你看现在的孩子一说起恐龙，全都是霸
2: 王
1: 龙
0: 啊、
1: 哦，
0: 对对，都是国外的品种。
1: 其实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品种，我们的中国的品种有什么，其实很丰富的。
0: 对，
1: 所以
0: 而且这个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寻找自己家乡的恐龙。
1: 嗯，
0: 就。你比如说爸爸的家乡有什么恐龙，妈妈的家乡有什么恐龙，
2: 这本书会按地域来进行一个分类哈。
0: 对对对，它是分地域的，然后它讲了中国其实大部分省份都有恐龙出土、嗯、然后呢它就是分地域来讲各个地区都出土了哪些恐龙，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嗯，
0: 然后它适合亲子共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段故事，它会这个根据这个恐龙的食性啊，它的生活环境啊，去复原了那个时期它可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很有故事性，可以跟孩子一起读。然后结合这个故事呢，我们讲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恐龙那么多种怎么分的类，然后呢恐龙的牙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些恐龙它还在卵里，在蛋里、
2: 嗯嗯、
0: 没孵化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化石，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在蛋中的
2: 形态
0: 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神奇。
1: 嗯，
2: 其实这也是一个适合共读的一本图书。
0: 对对对、
2: 啊、
0: 家长也会发现哇，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恐龙、嗯、原来是有道理的。
2: 没错。
1: 嗯，
0: 然后
1: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不只是孩子不知道中国的恐龙，
0: 对，
1: 大人其实也不了解。
0: 对，大人就更不了解。
1: 对，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共读的意义。好，推荐完这个恐龙的书，其实有网友一直在问哈，说有没有这个关于孩子知识礼仪方面的，说现在孩子好多都很有礼貌、
2: 嗯、
1: 但是好像呢就这个礼仪方面呀，包括这个礼貌方面都欠缺一些，有没有这样方面的书可以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呢？
0: 我们有一本书呀，我觉得是这个礼貌呀，其实中华民族呀是个礼仪之邦，
1: 没
2: 错，
0: 是的。然后我们有一本书呀叫古人的美德永流传、
2: 啊、古人的美德永流传，
0: 特别有意思。这个书呢就是孩子现在啊，就是上学以后文言文的学习占了语文学习很大一个比重，
2: 是的。
0: 但是因为呢它是古代的语言，是古人说的语言，就是跟现代的语言习惯不一样，孩子呢就经常觉得学起来难，也没有兴趣。而这本书呢恰恰是可以激发起孩子这种文言学习的兴趣的，他节选了这个文言名篇当中的一小段，然后呢把这一段讲了一个什么事情，给孩子用现代的语言呢给他讲解出来。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用孩子喜欢的这种漫画故事的形式，他用了一个中国画风、
2: 啊、
0: 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这种
1: 传统文化的教育
0: 形象的这种审美哈、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形象是用了一个国风的漫画形式，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演绎出来了，孩子对这一个古文呢他讲了什么事情就更好理解了。
1: 对、
2: 嗯、
0: 然后后面呢我们还会讲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这个作品是谁写出来的，这里面的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涉及到的古代的文化知识也会有讲解。那么这一本呢，这个书总共现在出了五本，讲了古人的美德永流传，古人的时尚你不懂，比如说宋人会簪花，
2: 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就是、
2: 有什么样的装饰，
0: 对对对，宋代的男人会在耳边簪花，然后考试考好了、
1: 嗯、
0: 他们会吃樱桃、
1: 哦
0: 就是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习俗，
1: 没错、
2: 嗯、
0: 然后还有古人的预言有来头，
1: 嗯，
0: 然后古人的笑话有点冷，古人的笑话特别有意思，你就想不到他的笑点在哪，然后但是讲出来了你就会知道他在笑什么。
2: 这个我觉得也适合大人看一看，
0: 对对对，
2: 因为他是漫画的形式，
0: 对，
2: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看这种漫画，
0: 智慧特别

0: 然后其实大人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古文里头藏着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古人的美德用流传，包括礼仪啊，包括这个为人处事呀，包括接人待物呀，我们会知道中华民族的这种礼仪其实它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那么通过这样的小故事，既学了文言文，激发了这种文员学习的兴趣，为以后学习更多的文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呢又 接受了这种礼仪的教育，非常生动的教育。
1: 我们就快速的再说一本好不好？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本呢，就是因为暑假了，外面的天气比较热，所以呢大家就是旅行的时候呀，出游的时候也习惯那个带孩子呢去博物馆，因为我觉得博物馆呀是特别值得带孩子去的。但是呢去博物馆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要做一点功课才去，否则呢走马观花很累。 然后觉得收获特别有限，然后可能孩子以后再说去博物馆他就头痛了。实际上博物馆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这种课堂，是吧？他能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也非常有乐趣。那么我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陪孩子看中国画》。 那么好多人就觉得看不懂，是吧？他用了什么样的绘画技法呀？然后，到底有什么看头呀？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陪孩子看中国画这本书呢，它分了四大门类，讲了中国牛、神兽集，然后市井画和游戏图，然后每一类里头呢，就是又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特别有名的五牛图，当年在故宫展出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排大队排个几个小时进去看，还有清明上河图。是的，还有讲这个皇室游戏的朱瞻基这个行乐图，然后还有呢描述孩子游戏的这种秋亭戏婴图、鹰戏图，这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图。然后呢，这个书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给讲 讲了画面的内容，比如说清明上河图那样一个大长卷，这个书还附送了一个长卷几米长的。我当年去那个故宫的时候啊，趴在那个玻璃柜上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因为它非常非常小，年代久远又很暗，然后能够看到那种笔触特别感慨，但是人太多了，我在跟前就停留了几分钟，
1: 其实有时候特别遗憾。没错，有时候去博物馆很多的展品都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做这个书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做了一个长卷几米长的，然后经过精心的修图，这个图呢
1: 一本复原哈。
0: 是复原图，然后呢又把它做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印制的时候是整个在印厂盯了这个整个印制流程，追色追得特别好，
1: 真的非常清楚。
0: 所以呢就一种把古画捧在手里能够细细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呢这个书非常生动地讲述了画面里画了什么，然后那个 那段时间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然后那段时间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作者是谁，为什么要画这个画，这个作者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这些画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保存到了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幅名画的流传背后都有故事可以讲。而且藏在古画里头还有一些谜，比如说清明上河图里头它就有一个断数， 就那个术士从中间断开的，然后他悬在空中没有掉落，为什么他画这样的一个画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船家会把开裆裤晾在船棚上，他为什么就是毫不避讳的去晾开裆裤，然后你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人穿的就是开裆裤，劳作的时候还会 露出来，露出大腿的根部，然后就是你细细观察就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猪它甚至会有猪圈的图，然后你会发现古时候的猪和现在的猪是不一样子的，非常好玩。
1: 所以说刚刚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陪孩子看中国画》，
0: 陪孩子看中国画，其实
1: 现在美育呢也变成了孩子的一个必修的科目。没错，
0: 那么其实是美育而不是说学美术这样的一个狭窄的面，学画画这样一个狭窄的面，其实是美学的欣赏。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想跟大家去说，对，好心动，对，去购买啊就可以了，叫这个陪孩子看中国画，或者我们看中国画，
0: 非常精美的一套书。
1: 是，那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其实非常有限的时间，大家给推荐了非常好的一本。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李总监，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百度百科对于诗歌的解释，是一种抒情研制的文学题材，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题材。诗和歌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你可以说它是歌，因为我们时常唱起，但是你更可以说它是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朴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到过《送别》这首歌，他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能写出像李叔同这样的歌词，那真的是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每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朴树都把自己感动到哽咽，虽然只是简单的一首流行歌曲，奈何填词人心中都怀有一首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第二首是来自于戴荃的《悟空》，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戴荃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他在做音乐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被人欺骗过，被人否定过，也曾经郁郁寡欢过。但他正如孙悟空那样，越是孤独，越是身经百战，就越是刚强。他不仅成熟有想法，更加懂得展现自己的优点。这首歌将戏曲外的腔调融入其中，所填的词更是娓娓道来，倾诉心声，仍不是孤傲的豪气。你看那猴子力大无穷，身手不凡，却也终究逃不过这五指山。只是500年后出来，当初的狂野蛮横依旧，也更多了一份洒脱。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这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五月天如烟，对往事的迷恋和时间的惋惜是很多人一生追怀的话题。在学生时代听到这首如烟，并没有听出歌词之间的韵味，只是觉得朗朗上口，因为彼时我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中，经历着歌词里所写到的一切。许多年后唱着有没有那么一张书签，停止那一天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时，突然内心一阵感慨。阿信的词从头到尾都没有半句重复，很多流行音乐为了让歌迷能够跟着一起唱，往往在副歌部分反复几句话，但是阿信却没有。也许我有这样的方式，在那么多幻想的如果中，才足够走过数年的百转千回，生死枯荣，道尽青春往事。

0: 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管是诗还是歌，打动你的恐怕永远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故事。方文山的词好像每一首都那么动听，美人迟暮，发丝如雪，从少女变老妇，固然是时光无情，但好在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荒凉的月下，伊人憔悴似枯木，男子独坐小酒馆的一角，想起了当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缘分，早已经模糊不清。方文山在自己的博文当中这样讲述有关发如雪的一段故事：你那丝般的华发究竟受到什么诅咒，竟然在一夜之间苍苍如雪。此时我不禁要问，到底我这一生一世的痴痴等待，是蹉跎了你年轻的岁月，还是反而耽误了我的年华？在这红尘俗世，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世道中，清醒而无悔地为你雕琢那永世爱你的碑文，是我唯一能做的。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这些美如诗句的歌。贝加尔湖畔是李健去到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后所写。当时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之下，李健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曲，并且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在确定了曲子之后，李健又花费了两三个月才完成歌词的创作。原来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美，是因为花了时间用心去雕琢。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那些词句美如诗的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完整的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陈粒的粒粒万香做到了。他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倔强流浪的故事，她理想万千，因此必然会去流浪，一列载着悲欢迷茫的火车，途经的小站住得再久也终究不是家乡。如今她年少青葱，但若有天不负勇往之时，是否还能坚持着当初的理想，坚定地走完这一程呢？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许嵩的《千百度》与周杰伦的《青花瓷》一同被主编何二元选入在大学语文中流行歌词二首当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旋律不会下意识地响起，只是单纯的阅读，它就是一首诗。寒夜里关外的店铺，下雪之后好像更冷了，但是许嵩不提蜷缩着的人，只描绘店铺外的马。表面上虽然只是说马休息不好，但实则也是在可怜自己与马同病相怜。正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就是许嵩过人才华反复推敲之后的佳作了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哪怕没有优美的旋律，他们依然是闪闪发光的文字。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在创作之初并没有被重视，据说这首歌只是在很短时间里面创作写就。在谭维维的专辑里面，很多精心准备的歌好像没什么反响，反倒是这首歌火了。所以有人说，与其说根据这个流行那个流行，还不如忠于自己的内心。

也没有多少东西，军部也断顿了。军长，我向政委，天天开水馒头干儿。粮食没有，大衣没有，棉鞋也没有。我一个人空手来的，你看着办吧。吴铁锤摘掉狗皮帽子，用手摩擦着自个儿的脑袋，不好意思地说，你不还骑着头骡子吗？黄天柱眼睛一睁，哟，你还看上那头犟驴了？转而对着欧阳云逸，你看看你这个营长，打牙祭都打到我师长头上来了。欧阳云逸也不说话，只是偷着笑。团政委张之白却在旁边直朝吴铁锤使眼色。吴铁锤大言不惭，我看这头骡子不听你的话，你还干生气，不如给我们老王头王三，他那骡子叫飞机打掉了好几匹，正难受呢。黄天柱看看他，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反驳。张之白说，你这个吴铁锤，师长的东西你也敢要？吴铁锤说，哪能呢，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黄天柱把吴铁锤上下打量一番，说道，你这身行头不错吗？狗皮帽子皮大衣，就差美国佬的大皮靴了，我看比我的还阔气呢。哪里弄来的？吴铁锤说，你不是叫我们开动脑筋吗？这就是开动脑筋开的。黄天柱也穿着件土黄色大衣，棉的没毛，同样是在兖州北上时发下的。帽子也就是普通的三块瓦棉帽，质量显然比不了吴铁锤的狗皮帽子。黄天柱告诉他们，想办法是对的，自力更生也没有错，但是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毛主席说，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大家都要注意，违反了群众纪律，别怪我到时候处分你们不留情。欧阳云逸表态，请师长放心，在这方面他们一定严格要求部队，绝不做违反朝鲜群众纪律的事。黄天柱看到欧阳云逸的头上包裹着棉被片子的大盖帽，说，你们这个发明倒是有点新鲜，不过恐怕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还是要多想想办法，也可以跟美国人要嘛。蒋介石过去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美国人怎么了？同样要做贡献。他把头上的三块瓦棉帽摘下来，对欧阳云逸说，我这个帽子也暖和不了多少，但比你这个要强，拿去吧。欧阳云逸没想到黄天柱会把帽子给他。这怎么行，师长？他有点着急地说，我怎么能要你的帽子？哎，黄天柱把帽子往他怀里一塞，我在后边嘛，总还有点办法，拿去。转而指着吴铁锤对大家说，我要是一点东西不掏，这小子不定说我怎么抠门呢。又对吴铁锤说，还有那头犟驴也归你了。敬礼。吴铁锤一个立正，感谢师长大力支持。欧阳云逸真不好意思了，说，师长，你把骡子给了我们，你怎么回去呢？黄天柱说，你们先走，我不回去了，就在这儿等着部队上来。可是吴铁锤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磨磨蹭蹭地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走来走去，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欧阳云逸知道他心里还有鬼道道。黄天柱大叫着，吴铁锤，你不牵着你的驴赶快滚蛋，在这磨蹭什么？吴铁锤嗯嗯啊啊好半天，最后才对着团政委张之白说道，是这样，政委，你看啊，师长帽子也给了，驴也给了，团部也要有点表示吧。

0: 张之白真有点不高兴了。你这个吴铁锤得寸进尺，团部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啊。吴铁锤却胆子很壮，你这儿不是还有好几包黄豆吗？哎，张之白很惊奇，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吴铁锤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表示表示，政委，表示表示。里面的人都在笑，谁也不说话。黄天柱佯装着要打喷嚏，在洞子门口咳了好几咳。好好，张之白一脸的无可奈何。给你一麻袋黄豆，赶着你的驴赶快走人。是骡子，吴铁锤说，反正他也闲着不是，还有两箱子手榴弹。他又加了一条。张之白摆摆手也不说话，心想随你去吧。吴铁锤一个跨步窜到外边，大喊大叫道，李大哥，李大哥，还不赶快搬东西滚蛋，叫首长们生气。李大个一溜雪花跑过来，等到把这些东西装好捆牢，吴铁锤才一本正经地说，请首长放心，有了这一麻袋黄豆，两箱子手榴弹，我就能攻下一个山头。大家都笑着挥挥手，看着前卫营的两个基层指挥员走进迷蒙的风雪中。师长黄天柱在后面喊道，关键时候要是上不去打不响，我撸了你个吴铁锤。吴铁锤摇了摇狗皮帽子，喊叫了一句算是回答，他的声音淹没在呼啸的风雪中，没人听清他说的什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被陆战队称作屎壳郎兄弟的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大早就来到了陆战一师师部。天气已经很冷了，阿尔蒙德却故意穿得很少，以显示出精神抖擞的样子。前面是开道的宪兵，后面是他的警卫部队以及随军记者们，一色的美式敞篷吉普，前前后后排成了几里路的纵队。当他们在起伏不平地渐入山区的土路上行进时，烟尘滚滚，宛如一条不断扭曲而行的长蛇。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随身不离的手杖，他的钢盔和吉普车上分别涂有两颗醒目的白星，显示着他的官阶和身份。当他的车子经过时，道路两边的陆战队士兵，不论徒步的还是坐车的，拿枪的还是扛锹的，他们纷纷驻足，举手敬礼。每逢此时，阿尔蒙德都要用手杖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一碰，以示回忆，颇有些当年巴顿将军的模样，弄得陆战队士兵也一时糊涂，不知道他们碰到的究竟是这个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巴顿将军。阿尔蒙德的做派令史密斯师长回忆起差不多两个月以前重战汉城时的情景，虽然在外围地区还有些零星的战斗，但是当时的汉城已完全被陆战队以及其他的联军部队所占领，足以满足麦克阿瑟将军凯旋而归的要求。麦克阿瑟完全可以乘坐直升机直接入城，但是他不，他要坐车由陆路进城，而且要由韩国总统李承晚陪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汉城市民一睹他们凯旋的场面。这带来一个问题，由陆路进城需要经过汉江，但是当时汉江上的桥梁已

0: 全部毁坏，无法通行。这难不住麦克阿瑟，他轻描淡写地说，那就架一座好了。史密斯的陆战队不得不想尽办法来架一座浮桥，他们动用了远东空军的运输部队，从亚洲各地运来器材，终于赶在麦克阿瑟抵达之前将浮桥架好。麦克阿瑟的车队浩浩荡荡，足有50辆之多。虽然所经之地到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死尸气味，然而影响不了麦克阿瑟一路上谈笑风生，甚至说什么眼前的满目疮痍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在弹痕累累的韩国首都大厦，麦克阿瑟更是发表了辞藻华丽的演讲。史密斯对这一段尤其印象深刻，麦克阿瑟说道，在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的象征联合国旗帜下战斗的我军，已经解放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有着灿烂文明的古都。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不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密斯印象更深。麦克阿瑟提议，所有在场的人一起祷告，以祈福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半岛。正当他们背诵祷文的时候，首都大厦顶端被炮火震松的天花板轰然掉落在人们的面前，引起短暂的骚动。麦克阿瑟对此不屑一顾，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他泰然自若地走到李承晚面前说，总统先生，我和我的部队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现在我把它汉城交给您了。老态龙钟的李承晚已经完全被麦克阿瑟所征服，他泪光闪闪，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谢谢谢谢，您是我们民族的救星，我们将永远敬佩您。麦克阿瑟像个绅士那样的抱了抱李承晚说，我想这是我的责任，总统先生。眼前的这个阿尔蒙德当时也在场，史密斯从他脸上所看到的是李承晚一样的崇敬之情。他觉得这个阿尔蒙德总在有意无意地模仿着麦克阿瑟，所以他手下的陆战队士兵称其为史克浪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是有点道理的。阿尔蒙德下车后似乎丝毫也不在意落满钢盔的尘土，用手杖四面指指，兴高采烈地说道，这个地方不错嘛，它使我想起美国的弗吉尼亚。史密斯默不作声，李斯伯格却恭维了他一句。李斯伯格说，是的将军，它和昨天一样好。阿尔蒙德随之将同行的指挥官以及随军记者们介绍给史密斯，他们互相敬礼，亲切地握手。其中一位史密斯认识，那是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作战指挥部的宽大帐篷内听过史密斯师长所做的简要汇报后，阿尔蒙德开始了他富于感染力的滔滔不绝的演讲。麦克阿瑟将军以他不同凡响的指挥才能制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战争将很快结束，胜利就在眼前。目前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在西部的战线上整装待发，而他的第十军陆战一师、第七步兵师以及韩国的部队将从东部发起攻击。这是两把巨大无比的铁钳，在这把铁钳的夹击之下，北朝鲜的残余武装以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中国的部队将彻底崩溃。陆战一师作为东部钳子的主力，将从眼下的真兴里、古土里、下碣隅里、 柳潭里一线，沿着长津湖水库的西岸向前推进，然后向北直插鸭绿江。而第七步兵师作为支援部队，将穿过新兴山谷，在新兴里一带向水库东部运动，然后向北直奔与中国东北满洲遥遥相望的边境城镇会山津。一旦把这一带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手杖在巨幅作战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然后说道，我们就把北朝鲜交给韩国人，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
14: 大家好，袁一好。
1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

0: 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伊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
1: 嗯，
0: 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0: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1: 是的，
0: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1: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0: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1: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0: 启动很快耶。
1: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2.0的版本。
0: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1: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0: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1: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0: 选
1: 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0: 文
1: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舍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0: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舍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1: 是的，
0: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1: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舍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0: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
1: 荒漠
0: 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 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1: 嗯，女孩子的视角啊。
0: 哦，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嗯，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嗯，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0: 嗯，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欧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
1: 嗯，
0: 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1: 嗯，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嗯，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
0: 哦，
1: 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0: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两年还是三年之后，嗯，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1: 是的，嗯嗯，都是缘分。
0: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咱俩说你
1: 你想到了。
0: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
1: 嗯，
0: 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1: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0: 哦，对对对
1: 对，都是。
0: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1: 他其实
0: 可能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1: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0: 很有意思。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1: 对，
0: 嗯嗯，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嗯，
1: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0: 哦，我也没有去这次。嗯，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
1: 嗯，
0: 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嗯，
1: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嗯，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
0: 啊，
1: 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
0: 嗯，
1: 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0: 嗯嗯嗯。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
1: 嗯
0: 啊，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
1: 嗯，
0: 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1: 滑进滑出了。
0: 对。嗯，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1: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0: 对
1: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0: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1: 嗯，
0: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1: 是，
0: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1: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嗯，这很有趣。
1: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0: 牢牢记住你
1: 们。是的，
0: 是的，
1: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0: 还要继续去看他。
1: 就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
1: 大家好，袁一好。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

0: 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伊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0: 就感觉当

0: 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佘热热。
1: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0: 启动很快耶。
1: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0: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1: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0: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1: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0: 选
1: 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0: 文
1: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0: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1: 是的，
0: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1: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0: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1: 女孩子的视角啊，
0: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0: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1: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0: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1: 是的，都是缘分。
0: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 这幅是和我同行的。

0: 哎，
1: 那位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
0: 嗯，
1: 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哦、对对对
0: 对，都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可能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
1: 哦、
0: 然后还有房子、
1: 哦、
0: 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很有意思。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嗯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嗯、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哦，我也没有去这次、嗯、因为咱们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
0: 嗯
1: 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
0: 嗯、
1: 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
1: 啊、
0: 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
1: 嗯
0: 嗯，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1: 嗯嗯嗯。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
0: 嗯
1: 啊，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0: 滑进滑出了，
1: 对、
0: 嗯，
1: 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0: 嗯，
1: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0: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0: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0: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是
0: 的，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文清。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襄阳同时入选国家公示名单，宜昌突破性推出最高预存45.1万元，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夏日烟火气点亮新业态，从军营到社区，不一样的阵地，一样的守护，让银幕艺术融入市井烟火，宜昌市跟着电影逛市集活动启动，新政速享将会关注，你的公积金将会有新的变化，而快点快评呢，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八个人凑成的草台班子怎么就火了。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来收听今天的要闻聚焦。根据湖北省商务厅消息，第二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评审结果已公示，全国共32个城市获评，湖北省宜昌襄阳成功入选公示名单。截至目前，全国一共获评该试点70个，湖北累计获评4个，分别是第一批武汉实验，第二批宜昌襄阳，累计获评数量全国第一。湖北、广东、河南、山东、四川并列第一，中部第一。湖北省商务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湖北省将会深入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加快建设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改造多元消费场景，深化商文旅体健业态融合，加快打造零售加业态融合新生态，更好地发挥零售业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保障民生等方面的作用。8月1号，新华网专题报道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及万民学子宜昌体验行活动，以体验拉近距离，以诚意留住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宜昌收获归属感和成长感，用青春脚步应答带上梦想宜昌为你充电续航的诚挚邀约。据了解，为了解决人才办理安居文旅与补贴业务多部门跑腿难题，宜昌市整合了10余个职能部门资源，打造宜才码，归集27项人才服务，实现线上一键办理。依托该平台，宜昌常态化开展万民学子宜昌体验行活动，学子抵达宜昌后可以领取包含公交卡、景区门票、公益指引的来电之城人才礼包，免费入住青年驿站。同时，宜昌突破性地推出了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预存住房、租房、购房、生活4类补贴，博士账户最高预存45.1万元，一改以往入职后再兑现补贴的模式，实现政策前置锁定。截至目前，已经有7506名大学生开通账户，累计预存资金5.32亿元。64名申领账户的应届毕业生如约赴宜就业。近年来，宜昌市创新数字化引才留才模式，依托宜才码一站式服务平台、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两大载体，破解传统人才服务流程繁琐、政策兑现滞后等痛点，构建了全周期前置化青年人才的培育体系。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映照了一座城市的发展活力。当下宜昌商圈烟火升腾，乡村文旅客流汇聚，各类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探访经营一线，捕捉消费暖意，触摸城市发展功能。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城市的夜经济。

0: 入夏以来，我是以赛事引流、场景换新、手电聚焦为抓手，不断的夜间消费供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夏日的消费活力。
1: 晚上八点，位于五家港区的福九园新天地广场人声鼎沸，恰逢楚超比赛日，户外大屏正在直播赛事实况，近100个观赛座位被抢占一空，市民球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紧盯赛场动态，沉浸式感受绿茵赛场的热血氛围。
2: 因为我对个人对足球也是非常热爱嘛，并且也对宜昌队这个足球也非常的看好，所以说来到这里来看一下，顺便在吃个晚饭，他们看球边吃边看，就感觉更有感觉一些。
1: 体育赛事自带热度和氛围感，像这样的观赛第二现场分布在我市多个夜市商圈，也带动了周边烧烤、冷饮、小吃等生意持续升温。
3: 夏天虽然说比较热，但是呢，我来这边看球，我都完全沉浸在球赛中，但是我就觉得这里还是比较刺激的，比较好玩的。
4: 这个营业额应该是增长有个10%到20%的样子，只有人聚集了，才有消费的可能。
1: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了市民的激情，那么品质升级的消费空间则留住了人们的脚步，为夏日夜经济不断注入活力。
5: 现在是晚上的8:46，但是在国贸的负一楼依然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很多的店铺里啊都还是满满当当。近期密集开业的手电激活了这里的夜间消费热情。
1: 在焕新升级的云集里美食街区，烘焙茶饮、板前烧肉、精致寿司等新潮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年轻家庭和情侣前来打卡。
6: 7:30过来的，吓到了，然后没想到生意这么好，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按道理说已经过了饭点了，但是还有这么多人。
7: 咱们今天一共放了多少号出去？
8: 放多少号？我给您看一下，对，放有将近300个号出去。周六日的话，号能放到500。最近的一个已经是52分钟了，就已经等了52分钟了，对，刚坐进去。
1: 记者观察，消费群体以情侣、闺蜜、同学等年轻人为主，也有不少家庭带娃前来。从晚上6:00到9:45打烊，夜间时段仅占全天营业时间的1/3，但不少店铺的营业额占到全天的1/2以上。
5: 19:00到20:00内是我们的销售高峰期，然后整体的客流量应该是有占到全天的1/4到1/5的样子，整体的销售体量呢，就是我们全天销售的1/5的样子。
1: 这种消费热度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商家对颜值经济和体验经济的精准把握。
9: 这些品牌我觉得的它的装修设计和选品实际是很精致，很靠近现在年轻人的，我是很喜欢的，非常喜欢的。这个是我来的第3次了。
8: 其实我们也沾点漂亮饭的意思，对，因为板前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这种我们就餐形式，我们能看到师傅们现做现炒，大家还是愿意对这个品质买单的。
1: 数据显示，自7月中旬街区焕新升级以来，宜昌国贸大厦整体客流增长77.8%，车流增长69.2%。
5: 我们这次新开业的一共将近有28家，然后其中手电的话是21个品牌，然后占比75%，其中有16个品牌是除了武汉以外，首次落户在宜昌。
1: 从体育赛事引流到手电经济的留人，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品质，有品质的城市热点，有品质的消费业态，才能带动市民主动沉浸其间，让夏夜的流量加速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10: 夜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打造更多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优化夜间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等，让宜昌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业活起来。
0: 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走进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他们在近期推出了步兵行动项目，依托微信运动搭建起云端守护网，通过监测辖区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每日步数，一旦发现数据异常，便第一时间上门探访，把军人的责任感转化为守护老人健康的日常。
11: 在城区气象台社区的步兵行动项目群里，目前有45位70岁以上的独居或空巢老人加入了这项云端守护计划。通过微信小程序，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每天都会逐一查看老人。

0: 当天的运动步数，一旦发现有人步数少于300步，便会立即在记录本上登记，并拨通电话询问老人健康状况。
1: 喂，张奶奶吗？
2: 小卢啊，你好。
1: 你俩最近在家的身体都还好吧？
2: 好。
1: 你俩最近那个气温怎么样哦？
0: 夏季天气炎热，不少老人都减少了外出次数，步数偏低属于正常现象。但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卢海峰在微信小程序里发现，刘奶奶的微信步数连续几天都不到300步，这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叫上一位同事上门探访老人。
1: 我每天来看你那个微信步数，通过观察的话，你一天就看出来你那个步数不是蛮多。
3: 这话不上门。
1: 不下门是吧？我们是看你经常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专门上门。
0: 看到两位老人安然在家，身体无恙，卢海峰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这份隔着屏幕的牵挂，让平日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两口心里满是暖意。
4: 对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问我们怎么样啊情况，我们是没法，很感动，
5: 非常感谢。有他们的存在，我们平常生活都蛮放心的，我们子女不在身边，
0: 稳稳的安心源于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精准守护。早在2024年，气象台社区的退役军人就自发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并组建公益车队，为辖区内的高龄独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的送医服务。之后老兵们又把对老人的关爱从线下延伸到云端，推出步兵行动志愿服务项目，对社区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日常监测。
6: 一开始是想我挤出一些独居老人吧，高龄老人，然后就210多人吧，没有一个很好的对他们一个关注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步兵行动的项目。
7: 有困难，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就帮助我们，我感到很亲切。
0: 如今这支由退役军人挑大梁的志愿服务队成员已经壮大到136人，下一步服务队计划将步兵行动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将老人楼上楼下的邻里纳入帮扶小群体，让关爱更加常态化。
8: 平时都可以去敲敲门呢，问一下，或者还聊聊天呢，或者是如果在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发现有任何的这个情况，居民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0: 从军营到社区，改变的是执勤阵地，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守护初心。这群脱下军装的老兵用日复一日的暖心守护，把退役不褪色的承诺落到了社区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户老人的家中。
8: 虽然当兵只有2年，但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当兵在我们心中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为辖区的居民去服务。
9: 8月1号，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那90分钟鏖战，双方是0-0握手言和，客场带回1分，有遗憾也有收获。本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打破僵局，而双方的教练也是频频的调兵遣将，企图打破场上的平衡，直至比赛结束，双方几番鏖战终究未能斩获进球，那0-0的比分呢一路保持到了中场的哨响。而看台上远道而去的宜昌球迷和主场球迷是彼此致意，绿茵场上是对手，绿茵场下是朋友，一场平局一分收获。虽然没有全取3分，但是宜昌东阳光队从开场拼到最后一秒的韧劲儿配得上所有的掌声，当然也感谢每一位远赴客场的家乡球迷，下一场将会继续作战。
10: 7月31号晚，宜昌市跟着电影逛市集暨五家岗区第六届红色电影公益展播月活动在五家岗区福九园新天地广场启动，现场发布跟着电影逛市集宣传片及展播月片单，并为首批电影家全民体验观授牌。市总工会现场推介宜工会平台，推出1元观影、9.9元特惠等福利。活动以潇湘青春影城和福九园商圈为试点，推动观影与市集消费双向赋能。

0: 顾客看完电影之后，拿着咱们影城的电影票到前台兑换成四级券，四级券有117家夜市，还有休闲娱乐、餐饮，可以享受指定的优惠。
1: 当晚，电影加市集主题场景同步开放，光影美食、电影周边、非遗文创及经典影视打卡互动四大功能区吸引大批市民体验。启动仪式后，广场露天公益电影与影城开幕影片同步上映。八月红色电影公益展播月将陆续展映免费红色经典影片，市民可通过潇湘青春影城湖北宜昌店公众号查询排片详情。

神话人物走进影院，也会认真地分辨故事讲得好不好。这份期待和挑剔也在推动着国产动画不断的成长。经典的神话故事之所以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总是能穿过漫长的岁月，在新的讲述中回应新的处境，也让今天的我们从中看见自己的愿望、困惑与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来打卡一下自己的行车路，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以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可以加入呢恶医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那出行路上大家可以互帮互助。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聊一个暖心的事儿。7月27号晚上，宜昌市秭归县归州镇的长江边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对夫妇务工回家，途中拌了几句嘴，那丈夫呢情绪激动，走向路边的悬崖，顺着陡坡就往江边滑。妻子见状紧跟着追了下去，而同行的朋友赶紧跑到路边挥手求救。恰在此时啊，秭归县公安局归州派出所的民警王涛和辅警熊俊杰从这个地方路过，那听说有人要跳江，两个人赶紧下车了解情况。王涛顾不上多想，一把抓住坡上的树干，一点一点往下挪。当他艰难地下移到半山腰的时候，就发现啊，其中一个人已经落水了，而另一个人也正在赌气往水里走。王涛就急了，扯着嗓子朝着江边就大喊，赶紧回来，我们是老乡，有什么事儿呢，咱们慢慢的说。这一嗓子啊，带着地道的乡音，让两个人的情绪缓缓的平静了下来。王涛是扯着嗓子反复的劝说。收到消息的派出所的教员彭瑞也带着人赶到现场，并且联系海事部门协调船只从水上靠近支援。在民警的帮助下，夫妻两人终于安全地返回了公路。脱险之后啊，民警对两个人进行了心理的疏导和法治教育。

0: 天气热，小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1: 不可以。
2: 野外河水深又凉，看不见的危险藏，
0: 没有大人在。

0: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乐怡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一点车友最新资讯。8月1号晚上，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两队0-0握手言和。根据湖北省商务厅的消息，第二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评审结果已经公示，全国共32个城市获评，宜昌成功入选公示名单。8月1号，由蓝小龙编剧、孔笙执导，侯鸿亮担任总制片人，肖战、周怡然、彭昱畅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戏骨联袂出演的网络故事片《莫德贤》正式上线，剧集众多场景均取景于宜昌。为了有效地防范汛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白马溪、下劳溪全域临水、临山、进山道路将实施汛期分级通行管控。7月30号，由宜都本土企业建造的纯电动游船神龙溪16号顺利靠泊巴东神龙溪旅游码头。我国首台挖掘机翔龙号8月1号在武汉市中铁科工厦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和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恰逢湖北舰亮相1周年。截至目前，以湖北的城市、湖泊、山脉命名的海军军舰共计19艘。截止到今年的7月30号，湖北共有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恩施许家坪国际机场、武汉新港、黄石新港6个正式开放口岸，共开通出入境客货运航线72条，直达30多个国家地区。6个口岸今年以来入境人数破百万人次。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和大家分享一点车友资讯。
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孝感段预计明年建成通车。那建成后呢，汉川市至黄陂区北部的车程将由 1.5 小时缩短至一个小时。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8月1号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从7月1号开始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我国将会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斋戒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精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湘北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为大家发布一则最新的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在8月2号的14点46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有居我者。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0: 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运行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5: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9: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0: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9: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1: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隔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9: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3: 活力中国， 调研行。
6: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5: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礼之

0: 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小学课本里刘少棠那一篇《榆钱饭》，写将榆钱大把大把的揉进嘴里。在这首同样属于春天的歌曲里，歌词里的那一句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揉这个动词也可堪称神来之笔，既浓缩了时间。

的密度又隐喻了情感的激烈碰撞，如此文笔让人很难相信陆先生乐队是一支由建筑师、工程师、创业者组成的工科斜杠乐队。2017年的热播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将这首歌《春风十里》选为了主题曲。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李宇春的翻唱，还是电视剧里周冬雨、张一山的青春演绎呢？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听到歌曲 The Old Black Magic 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或者我们只记得这部影片是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却往往忽视了它其实是一部十足的音乐电影。要说到绿皮书这一部影片呢，它是由皮特·法拉利执导，维果·莫特森、马赫沙拉·阿里主演的喜剧片，或者呢有人也把它看成是一部公路喜剧片。故事背景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的黑人民权运动爆发前夕，描写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黑人钢琴家 Dr. Shirley 和一位底层的白人司机 Tony 一起去往南部巡演的故事。故事矛盾呢，就围绕在两人的肤色所引发的各种意外和最后两个人内心世界美好的变化所展开。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向你推荐来自影片《绿皮书》的音乐原声带，我们也会听到来自这一张原声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配乐。相信大家在观影的时候也被影片当中那些优美的爵士乐所吸引了。你还记得影片里两位到达的第一站匹兹堡所演出的曲目吗？当时啊，这主持人呢在介绍音乐博士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他三岁时候就公开表演了，在心理学音乐上都获得博士学位，而在过去的14个月当中，他在白宫表演过2次。由此小伙伴完全可以想到这位 Dr. Shirley 呢是一位多么伟大的音乐家了吧。他为了改善美国黑人的生存地位，主动去往美国南部进行巡演。影片当中呢提到的2个月的巡演，实际上啊，在真实的故事当中是1年半的时间，而《绿皮书》呢，正是记录了当时全美各地区，只要是黑人可以去的餐厅和旅馆。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你精挑细选了一些来自这一部影片《绿皮书》里 Dr. Shirley 演奏的几首主要的曲目，还有他们之间发生的友情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Blue Skies》。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Blue Skies， 它出现在绿皮书当中呢，是在38分38秒的时候出现。剧中的两位主人公在匹兹堡所表演的曲目，而主持人呢在介绍音乐博士时这样说：这首曲子 Blue Sky 啊，是美国作曲家欧文·柏林在1926年的时候为百老汇音乐剧 Bestie 创作的加演曲目。虽然这一部音乐剧呢仅仅是演出了39场，但是这首 Blue Skies 立即引起了轰动，而且啊在首演当天，观众要求返场24次。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老无所依。他们都走了，一起活着，一起老去，一起走过这漫长的、微小的、卑微而又闪耀的一生。

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精彩的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带。比如说今天来跟你讲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绿皮书当中的音乐，主要还是把那一些不同场景的音乐挑选出来放给你听。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它依然是来自于百老汇音乐剧，剧中呢两位主角他们在汉诺威的演出啊，就是这一首曲子。而其中呢 Tony 还为了一架充满了垃圾的破钢琴和保安发生了不小的冲突。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Happy Talk， 是音乐剧南太平洋的主题音乐，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它其实是很少能够在音乐剧当中听到有这样一段演唱的。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Happy Talk。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1: 这时间为你送出的节目是《光影在歌唱》，而这首歌曲来自于影片当中最为温情的一段了。两人相互写信啊，留下来什么样的回忆和故事呢？歌曲名字叫做《A Letter from My Baby》。

该温情的时候温情，该疯狂的时候疯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张原声带当中的有一首这样的曲子 Water Boy， 这是来自于美国民间歌曲。

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曲子应该说是很有态度和性格，因为它描述的呢就是一群工人们。 Water Boy 这是一首美国民间歌曲，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它讲的就是一些种植棉花、种植园民族传统的叫法，指的是在农田里面为农民提供水的那些工人们。所以这首曲子叫 Water Boy， 你好像可以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在脑海当中就去描绘他们劳作时候的画面。有无数的音乐家呀，把这一首非裔美国人的

传统歌曲呢改编成了自己的版本。而在影片绿皮书当中， Dr. Shirley 和 Tony 这两个人呢来到罗列的时候就演出了这首曲子。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曲子大概是两分多钟，它是出现在片尾，也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轻爵士乐曲。我们来听这一首。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单身男子》。唯一能赋予人生价值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和另一个人心灵相契的时刻。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I Feel Fine， 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也觉得像他所描述的你的心情那样。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的是绿皮书这一部影片电影原声带。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曲子也是来自于其中 I Feel Fine。影片当中拍摄了好几段音乐博士一路巡演下来的演出场景，我们可以发现呢，他演奏的音乐呢都是随着音乐博士心情而变化的。而除了主角演绎的音乐之外，绿皮书原声带当中这些配乐出现在电影当中的配乐都是非常的精彩，大部分是60年代黑人流行音乐，而这些音乐啊充满了浓厚的老唱片的色彩。因为在早期模拟录音的方式，于是呢让其中的背景音乐也是充满着温暖的感觉。虽然说少了现代技术特点，但是很多乐迷挑剔的耳朵依然追求的是黑胶所带来的低噪和颗粒感的年代感。

0: 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一下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提不起劲儿。有的时候呢，即使是休息了很久，依旧是恢复不过来。给自己定制了学习计划，结果很快就精力不济，坚持不下去。外出社交的时候，能量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回家之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要躺很久。如果是这样，那你可能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种身弱之人。身弱之人就是说身体虚弱，能量不足，很难在生活当中保持精力充沛，一动就累，一应付人际关系就疲惫。而和身强之人相比，你会感觉像是缺失了一些竞争力，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身弱并不仅是身体素质的体现，更可能是在暗示你心理能量不足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心理能量这样一个概念，把它称为是利比多，就是驱动力。荣格则将心理能量界定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动力。而学者塞耶提出的能量模型也表明，心理能量和身体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体力充沛的人往往心理能量也很充沛。能量充沛，生命力饱满，还是让人蛮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身弱并不是天生的，只要察觉到它背后的原因，利用好自身隐藏的一些优势，掌握提升心理能量的方法，就能够逆袭成为身强之人。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

身边有一位朋友最近工作调整为总助理，那每天就是要给老板做一做每日计划，安排行程，还要替老板写文件，做翻译，帮老板传达工作要求、业绩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一开始他对新的身份是充满了憧憬，但是同事们经常向他抱怨实际工作开展时的各项困难，这会让这位朋友感觉每天都在做违背同事意愿的一些事，就越来越不喜欢和同事交流了。有段时间这位朋友会经常失眠，他就不停地质疑自己成为总助理的这个决定，从一开始的干劲满满到如今的浑身疲惫，身体消瘦许多，人也无精打采的，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而通过这位朋友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真的就能量匮乏的状态，往往是他们经历了以下的这些困难。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类朋友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新挑战的时候，比如说社交、乔迁、转学、工作变动等等，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疲惫。面对人际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说负面评价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因为自我怀疑而消耗能量。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和同事传达工作时听到的抱怨，有的时候可能那些抱怨、那些评价真的不是冲他来的，但是仍然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岗位，陷入到严重的内耗当中。那所经历的第二个

困难就是心理自愈的过程比较缓慢。其实当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匮乏的时候，遇到问题真的很难调动足够的内在资源去应对，这其实和心理韧性不足、情绪调节缓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消极的认知模式当中，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导致进一步增加心理负担，消耗心理能量，阻碍自我修复。于是下一次压力来临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充分的恢复的内心更是雪上加霜。

丧，最终焦虑的躺平。第三就是会导致社交退缩，由于很少体会到人际关系带来的正面反馈，又反过来会加剧社交退缩。比如有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好不容易放假了，如果领导亲戚临时的组饭局又难以拒绝，那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能动身。而饭局上看似没干什么，但是回到家就会感觉筋疲力竭，一点都不想动。身弱之人真的很需要重新养育自己一遍，好好的体察自己，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滋养自己。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身弱之人。

如何逆风翻盘。其实想要改善身弱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有一类人，他是先天高敏感型的气质类型，这类人群天生对一切外界和内在的变化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研究表明，高敏感人群有着发达的神经系统，共情相关的脑区激活程度也是明显的高于其他人。就像同一盘菜，口味重的人吃起来会觉得很淡，但口味轻的人则感觉齁咸。同一个故事也是，一般的人看完了可能感觉是挺感人的，而高敏感人群可能已经跟得哭得稀里哗啦了。那第二个背后的因素就是严肃的家庭环境。很多低能量的人都有一个没有办法松弛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家里总是很苛刻，缺乏幽默感，动辄因为家人的一点小事没有做好就开始抱怨讲道理，并且有的时候会放大孩子的错处，喜欢说教。这其实本身就是父母缺乏能量的一种体现。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心理能量匮乏，情绪自我调节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其实也会带来一些童年创伤，比如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是体罚，被冤枉，兴趣爱好被打压，或者经历比较多的父母的争吵和家庭矛盾带来的内心的冲突。如果这些创伤在成年后没有很好的修复，就容易让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无法自拔。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心理能量匮乏背后的影响因素，第三个就是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 心理能量匮乏者在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压力，就像有人鸡娃一样，周围越卷越停不下来。在社会期待下，一个具有计划性、高效、思维能力强、精力充沛的人，通常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好评，而有人缺乏这些核心竞争力，就很容易被别人卷着走，又累又无奈。第四就是试错成本过高，对大部分人而言， 试错成本过高也是一个因素。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赛道，跟着大家走一样的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他人的长处，只会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越走越迷茫。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身弱之人并没有看到自身的独特性。因为似乎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有这样体质是不妙的， 但身弱之人如果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也是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当中获得成功的。稍后来分享一下身弱之人有哪些优势。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呢？真的利用好的话，确实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身弱之人到底有哪些自身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高感受性，善于观察。高敏感的人天生善于体察别人的情绪，所以这类人如果在心理咨询、情感相关的行业当中发展的话，既有丰富的内在资源和机会获得自我成长，又能够发挥出共情的力量，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是一举多得的。 第二个优势就是高创造力，富有艺术细胞。这类人呢，通常喜欢阅读、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或者有一些低能量的爱好。不难想到，这样的人往往内心的想法是非常的富足的，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如果静下心来沉淀，把自己丰富的内心转化成现实层面的创造，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说不定也会有所建树。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10: 大家好，云一好。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的，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9: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10: 是的，
9: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1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9: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1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9: 启动很快耶。
10: 对，然后他行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个2.0的版本。
9: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10: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9: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10: 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选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9: 文
10: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

0: 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佘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嗯，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佘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佘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她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她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维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佘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0: 你怎么知道
1: 的？因为咱俩说你
0: 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
0: 都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1: 很有意思。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

0: 温根。
1: 哦，对，温根那边，对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
0: 了，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1: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0: 嗯，
1: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0: 是，
1: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0: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0: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1: 是的，
0: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1: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
0: 嗯，大家好，袁一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
0: 嗯，
1: 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0: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的，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1: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既松弛又严谨。
0: 是的，
1: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0: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0: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说说这样的内容。一个13岁的小孩被一款网络游戏所吸引，并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这款游戏啊充值了虚拟游戏币宝石，金额高达4万元。家长发现之后呢，将运营这款游戏的某科技公司起诉至法院。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原告部分款项，并对原告名下，就是这位母亲名下的游戏账号呢，是做出了永久封禁的决定。那么暑期来了，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期来了，孩子常犯的错误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秦鹏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容易犯的一些错，容易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这个孩子们的暑期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这个孩子们在这种

0: 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一些大额消费呀、等等哈啊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14岁的男孩小乐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哎，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14岁男孩小乐呢，独自在家时啊，翻出母亲存放在家中的现金，偷偷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售价是5999元。
0: 他妈妈是不知道的，开始是吧？
1: 三个月后呢，母亲打扫房间时啊，在橱柜中意外发现了这部手机。小乐啊，他是离异家庭，按照小乐母亲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啊，他是不可能允许孩子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但是商家呢不同意退货，
0: 是小乐的母亲提出要退货是吧？
1: 对，是的。那商家呢不同意退货，小乐母亲呢就将商家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6000元买一部手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同时呢该价格超出了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啊，小乐未经监护人，就是他母亲同意，追认独立与商家签订的涉案手机买卖合同呢应属无效。法院同时认为呢，小乐私自取用家中现金网购手机存在一定的过错啊，小乐母亲呢对小乐的监管存在疏忽，二人呢对暗设手机价值贬损部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呢，法院判决小乐将手机返还商家啊，商家退还手机货款4200元。
0: 对，像这样的情况啊，的确是哈，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玩游戏嘛，是吧？这个偷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啊，向这个游戏的这个商家哈，充值了虚拟货币高达40000多块钱。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是法院调解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最后呢也是科技公司是返还了这个部分的款项，是吧？而且还对这个就是这个母亲名下的哈账户，实际上是孩子在用哈，做了一个永久的封禁。那么可见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好像即便是这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了，但是好像最后不管是偷买手机啊，还是给游戏充值啊，还是网购啊，好像这个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退回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在裁量中要考虑到监护人责任啊，这一裁量因素。
0: 对。哎，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啊，到底是不是也都是无效的呢？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效力，它需要满足四个生效要件，就是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呢，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尤其法定代理人呢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限制行为能力，实施的法律行为呢也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啊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啊。
0: 那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情况都是孩子们用家长的钱打游戏啊，买东西啊，是吧？但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可能用家长钱不是用来干这些的，我就是把它花了哈，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家长想追回来吧，恐怕也很难啊，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全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怎么办呢？
1: 就是乱买贵重东西的行为啊，他不能每次都被认定为无效。我们说这个偷买手机呢可以完整返还，但是如果孩子把钱用来吃喝玩乐了怎么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案子，63岁的老赵呢，因为耕地被征用啊，举家搬到了市区，征地补偿的21万元呢，成为老赵和他媳妇儿的养老钱。这些现金啊，老赵都放在了家里。后来不断有邻居告诉老赵啊，他的儿子赵亮花钱大手大脚，还带着一帮小弟啊跟着他玩。老赵心中一惊，还赶紧回家查看。21万块钱啊，一分没剩。
0: 21万呢、啊？
1: 对，
0: 这当然这个赵亮我们用的是化名哈。
1: 对，都是化名。
0: 对对对，赵亮也是一个孩子是吧？他多大？
1: 小学6年级。
0: 6年级啊？
1: 对。
0: 把自己的家长这个积攒的21万全花了。
1: 对，是的。
0: 他用来干嘛了呢？
1: 据这个赵亮说，拿了钱啊，他就带着小伙伴一起去泡温泉、游乐场玩耍啊，吃喝玩乐一样不落。
0: 嗯，
1: 啊，面对老赵能否要回自己的养老钱的问题啊，这商家啊也是面露难色。
0: 嗯，
1: 因为赵亮的消费呢是实实在在的，他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自己做生意呢、哦、也需要成本的。
0: 嗯，
1: 啊，这个案件中呢，赵亮的消费啊不是像手机这样的实物，
0: 对，
1: 证据啊它容易固定，
0: 嗯，
1: 且没有太大磨损的情况下呢，商家是还可以再卖的。
0: 对，
1: 但像赵亮这种情况就难了，赵亮的消费啊它是快速消耗性的，
0: 对，
1: 无法再挽回，相应的证据啊、嗯、松散不好固定，
0: 对，
1: 也很难全面取得、嗯、如果协商不成，就算走司法程序啊，赵亮的钱呢、啊嗯、也不好全部要回来。
0: 对，您看比如他去泡温泉，那么他也接受了商家的服务了，是吧？
1: 对
0: 啊，该泡也泡了啊，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也接受了，那难道这个钱要得回来吗？那后来啊，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1: 综合这个案子啊，
0: 嗯，
1: 他并没有走到司法程序中，
0: 哦、
1: 双方啊也是协商啊、
0: 嗯
1: 商家可能退回一些钱，但是可能钱数就比较少了。
0: 嗯、哦，是这样哈、
1: 啊。
0: 哎，那通过刚才所举的这几个例子哈，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所着重需要讲的地方呢？
1: 嗯，综合上述几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知道，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啊，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商家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退款义务即可。如果商家无法返还，如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或者互相返还财产之后啊，商家面临着商品折旧或者劳动成本的损失，就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了。嗯、但仍然有一种例外啊，就是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做出大额消费的行为。
0: 哦，
1: 如果未成年人消费时啊没有故意隐瞒年龄、
0: 嗯，
1: 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未成年人进行与年龄或者智力和认知等不相符的交易行为，
0: 嗯，
1: 那么相关的损失呢就要由商家自行承担。对于在消费过程中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商家呢也负有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0: 嗯，
1: 如果商家尽到了注意义务，那么全部损失就应该是家长承担了。
0: 哦，
1: 如果商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
0: 嗯，
1: 那么相关损失呢则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0: 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那么也对这种社会关护哈、啊、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那么这个里面对于这种商家啊，还有这种社会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如何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啊，来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提出了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烟酒这样的经营者啊，这种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都提出了个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更多注意一些吧。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哈，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尤其是做了一些错事儿哈，应该如何来解决，谁来承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孩子们买东西，就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14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小乐他买了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6000块钱左右啊，他算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这样的消费了。那么尤其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这样单亲家庭来说，那么可能如果说小乐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可能6000块钱对于那个家庭来讲不算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哈、啊、说怎样才算是孩子的正常消费，多贵才算贵，多大额才算大额
1: 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会以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衡量。
0: 嗯，
1: 此外呢，法院也会参考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日常消费水平，家长平时给予零花钱有多少，家庭的实际收入等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0: 嗯嗯，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请到这个秦鹏博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嗯，
1: 在2020年5月的时候啊。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报警啊，称这个车被刮花了。
0: 嗯、哦，
1: 究竟谁是划了这么多车呢？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的这个小区啊，展开调查。被划的车辆、啊、一共有11辆啊，其中啊不乏这个一些豪车。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啊，车都是被同一个人划的，就是这个13岁的男孩小林。
0: 哦，只有13岁。嗯、哦，
1: 对，
0: 嗯
1: 后来小林的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啊，就是林爷爷。 啊，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那这个众车主啊，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裕之后啊，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0: 对，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圆满的解决了哈，车主们也很宽容，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是这个孩子划了那么多车主的车，那如果车主他觉得这个车的损失太大了啊，这个需要由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监护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谁来赔？这个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嗯，
1: 啊，在法律上呢，啊，父母啊等近亲属啊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监护人的职责啊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0: 嗯，
1: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
0: 嗯，
1: 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责任。因此，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小林刮花了11辆车的案子里，小林爷爷应当为小林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0: 好。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涉及到高空抛物的问题哈，因为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高空抛物需要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暑期的时候，如果一旦碰上这样的孩子哈，不管是好奇也好啊，还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也好啊，还是怎么样，那么出现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又应该如何来确定？你跟大家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个未成年人高空抛物至楼下老太太十级伤残。一名儿童将一个矿泉水瓶从35楼的家里阳台上扔了下来。
0: 那35楼
1: 对呀，你想
0: 真够高的。
1: 对，它的重量该有多大啊。
0: 是的，
1: 楼下散步的阿婆受到惊吓摔倒了，造成了十级伤残。阿婆为此将儿童家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损失共计10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19条呢，民法典实施前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法律纠纷适用就是民法典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后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当庭判决被告就是这个小孩和他家长赔偿家这个老太太呢损失9万多元。
0: 哦，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如果家长看护的不是很及时出现了这种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不是一概都是由这个家长来承担责任呢？
1: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法律是是这样规定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如果故意从高空抛，这个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0: 对，但是未成年人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承担咱们法律上是有特别的规定的，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规定这个已经年满14到16周岁，只对8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承担责任，是吧？
1: 对，是。
0: 那么14周岁到12到14周岁，只对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大的这样的刑事案件承担责任，是吧？但像高空抛物，现在高空抛物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第291条当中，是刑法第4章里面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也只有年龄年满16周岁16到18周岁的才有可能对高空抛物这样一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呢，但是民事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1: 对，是。
0: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您呢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种暑期的时候，面对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犯的一些错，那么这块的责任的承担到底法律上如何规定，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首先明确各方责任，防止这个小孩子啊伤人伤己。
0: 嗯，
1: 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啊全部推到这个孩子身上。
0: 是
1: 啊，各方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啊，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啊，因第三人，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

0: 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1: 嗯，
0: 啊，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呢，承担补充责任后啊，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此呢，这个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1: 嗯，那另外对于家长呢、父母呢？嗯，
0: 啊，其次呢，我们父母啊等监护人啊，应当主动担负起啊监护责任，对家庭财务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务。父母对自己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密码要有保管的义务，不能随意将家庭财产这个管理权啊交给未成年人负责，避免因这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财产时啊无法全部退还。
1: 嗯，
0: 啊，同时呢，监护人啊，应当保管好家里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未成年人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他人或者未成年人自己啊受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秦鹏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暑期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话题。好，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3: 就算活了100次，也不如为自己活一次。
4: 声音日丽。
3: 任何你突然放弃的事物，一定是积累了太多太多的无力和失望，你发现自己坚持得很不快乐，于是你终于放过了自己。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
5: 心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百度百科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些歌曲，如果没有旋律，他们也将会是一首好诗。比方说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准确坦诚的东西往往是最直戳人心的。李宗盛一开口，就早已经看透了许多人的小心思。这首歌与其说是给自己的歌，不如说是年逾半百的李宗盛人到中年历经生活之后对每一位歌迷的提醒。人生匆匆，小小的恋爱成了败了又有什么分别呢？不过都是平凡的人和人相遇，竟是合久了分，没几个分久了合的。五味杂陈之间，得到固然珍惜，失去也是欣然。用词深刻，词句平实，字字如锥，果然是李宗盛，白话也如诗。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3: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这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五月天如烟，对往事的迷恋和时间的惋惜是很多人一生追怀的话题。在学生时代听到这首如烟，并没有听出歌词之间的韵味，只是觉得朗朗上口，因为彼时我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中，经历着歌词里所写到的一切。许多年后唱着，有没有那么一张书签，停止那一天最单纯的笑脸和最美那一年时，突然内心一阵感慨。阿信的词从头到尾都没有半句重复，很多流行音乐为了让歌迷能够跟着一起唱，往往在副歌部分反复几句话，但是阿信却没有。也许我有这样的方式，在那么多幻想的如果中，才足够走过数年的百转千回，生死枯荣，道尽青春往事。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没有哪一个喜欢反复品味歌词的人会错过罗大佑。在滚滚红尘当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旋律唱尽世间情怀。那些历尽沧桑的人，那些阴差阳错的情谊，到头来都是滚滚红尘当中的一抹色彩。就像是同名电影的编剧三毛所说，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管是诗还是歌，打动你的恐怕永远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些故事。方文山的词好像每一首都那么动听，美人迟暮，发丝如雪，从少女变老妇，固然是时光无情，但好在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荒凉的月下，伊人憔悴似枯木，男子独坐小酒馆的一角，想起了当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缘分，早已经模糊不清。方文山在自己的博文当中这样讲述有关发如雪的一段故事：你那丝般的华发究竟受到什么诅咒，竟然在一夜之间苍苍如雪。此时我不禁要问，到底我这一生一世的痴痴等待，是蹉跎了你年轻的岁月，还是反而耽误了我的年华？在这红尘俗世，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世道中，清醒而无悔地为你雕琢那永世爱你的碑文，是我唯一能做的。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这些美如诗句的歌。贝加尔湖畔是李健去到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后所写。当时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之下，李健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曲，并且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在确定了曲子之后，李健又花费了两三个月才完成歌词的创作。原来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美，是因为花了时间用心去雕琢。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那些词句美如诗的歌，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完整的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陈粒的《粒粒万香》做到了。他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倔强流浪的故事，她理想万千，因此必然会去流浪，一列载着悲欢迷茫的火车，途经的小站住得再久也终究不是家乡。如今她年少青葱，但若有天不负勇往之时，是否还能坚持着当初的理想，坚定地走完这一程呢？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许嵩的《千百度》与周杰伦的《青花瓷》一同被主编何二元选入在大学语文中流行歌词二首当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旋律不会下意识的响起，只是单纯的阅读，它就是一首诗。寒夜里关外的店铺，下雪之后好像更冷了，但是许嵩不提蜷缩着的人，只描绘店铺外的马。表面上虽然只是说马休息不好，但实则也是在可怜自己与马同病相怜。正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就是许嵩过人才华反复推敲之后的佳作了吧。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的诗，哪怕没有优美的旋律，他们依然是闪闪发光的文字。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在创作之初并没有被重视，据说这首歌只是在很短时间里面创作写就。在谭维维的专辑里面，很多精心准备的歌好像没什么反响，反倒是这首歌火了。所以有人说，与其说根据这个流行那个流行，还不如忠于自己的内心。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词句如诗的歌，林宥嘉的《心酸》。歌曲一开始就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疑惑：当年怎么跑也跑不完的操场，这样的小，时间到底做了什么，使得物非人非？其实，时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夺走，你不过是长大了。你当时以为是惊天动地的爱情，逐渐散去。你当时以为是浪漫的冲动，也都不再勇敢。有人评论说，我分明成长了，变成了懂爱情的样子，可是我却找不到爱情了。试问谁又能在唱到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的时候不会怅然若失呢？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披着旋律外衣，词句美如诗的歌。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信乐团，李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个歌呢还有很多翻唱版本，相比而言我更爱梁静茹这一版，从头到尾娓娓道来，关于遗憾，关于忧伤，还有那些忘不掉又丢不掉的回忆，谁没有过呢？这首歌发行之后立马迎来无数人的认同，大概是因为那些歌词句句扎心，也大概是因为梁静茹的声音，它本身就很治愈吧。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动

0: 凉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区整体的情况，目前呢在7:31，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并不算很大，包括在我们的城中大道以及移民大道，还有港澳路和新南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车流量都还是偏少的。而如果您看到我们的沿江大道在万达附近的话，首先在沿江大道的东段，如果您此刻是在沿江大道东段想往新民区方向行驶呢，此刻在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直行往新民区方向，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万达路与沿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延伸。而如果您目前是在往萧亭方向的，同样是在这个路口，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我们胜利一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往新民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中心医院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车道变窄，并且此刻由于去门诊的司机朋友们可能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门诊口请您即停即走，同时呢在这里也要保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继续往新民区方向行驶的话，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再继续驶行的话，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再来关注到西零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路况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的西零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都是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整体上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在稍晚的时候我们同样提醒您，在七点四十五分以及八点整，在我们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与西零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就是在 八中口的这一段，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零二路快速路主路上行驶呢，在下川通道双向上进入下川通道的这里，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七点四十五以及八点整左右的时候，请您要注意，在我们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请您在主路以及辅路上都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

接下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在智喜长江大桥还有夷陵长江大桥上，如果您是要往城区方向行驶，都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智喜长江大桥，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一下，就是从我们九中的 门口，如果您是要上桥进入到智喜长江大桥，可能在匝道的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在7:30就已经注意到了，如果您此刻是要从点军大道的入口进入到智喜长江大桥的话，可能在入口处会有一定的排行情况。 再来把目光看到二院，目前呢在二院的门口，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东段方向行驶的话，在西泠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通行的压力算比较大，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西泠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目前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之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泠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路口，如果您要往沿江方向行驶呢，都要请您谨慎慢行，控制车速。 关注到湖堤街，目前呢在医院的门口，在湖堤街，如果您是往扶绥路这一侧行驶的话，在湖堤街与扶绥路的交汇处，一直到龙康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这一整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 看到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目前的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其实车流量还不算很多，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里，如果您是要左转往沿江大道的东段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目前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关注到在中南路上，在今天早上呢，无论是中南路还是港窑路，在两段上的排行压力呢其实都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在7:37这个点，可能很多司机朋友们还没有进入到港窑路以及中南路的主路上来。而如果说您此刻在港窑路上行驶，可能我们在稍晚的时候7:458:00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这个丁字路口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窑湾过来往我们京东山方向的这一侧。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上行驶，要往我们的运河名都或者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路口行驶的话，目前7:38来看整体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但是呢在7:45或者是8:00呢，可能在这个路口就会迎来一定的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
1: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信息。
2: 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总体天气情况呢，还是保持比较晴好的状态。 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 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2度， 大部分呢是一个多云天的状态，但是可能夏天的时候呢，时不时可能就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包括降雨通天气。因为最近一打开手机显示的好像每一天都有雨，只是降雨概率不同而已。 今天80%，明天95%，后天可能75%。 这个降雨时段呢，它可能不是覆盖全天的，但是呢会时不时的有降雨的发生，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备好一把雨具。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下雨天一多，很多人就容易
1: emo
2: 很多人就可能早上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是可能过了12点之后就网易云时间就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和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为所谓的心灵疗愈花过钱呢？今天直接就给大家来把这个话题分享出来了。有没有为所谓的这个心灵疗愈，你有发现在这个网上这种 鸡汤短视频啊，不管是好的鸡汤还是毒的鸡汤，都特别的多。而且我最近还会听到我身边人给我提到，比如说什么能量疗愈啊、情绪释放啊，听起来真的还是有点玄乎哈。
1: 其实前几天刷视频的时候，一到可能晚上的时候，搜什么疗愈两个字，就什么净化骨骼呀、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啊等等这些词汇啊，感觉我有时候刷的不是短视频了，是修仙题材的网络小说。是的，所以这样的词汇
2: 听起来是有一些魔幻，甚至是有一些玄幻的啊。有时候你会去搜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类似于刚刚说到的这些词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真还有大量的，比如说有人做直播还说这些东西，还真有人信，还有人买单，他还授课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里面的水真的太深了，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好好说说，避免大家来踩坑啊。
1: 其实我在想的是，这些所谓的疗愈到底
2: 有什么来路呢？值不值得我们掏钱呢？现在说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广州的一位女士啊，她可能家庭关系有点紧张，想通过心理课程来改善一下，所以呢她先交了10000多块钱上了一个所谓的基础课，上完之后呢又说又要交钱，要上一个进阶课，结果课堂上干什么呢，就是教练呢就是安排学员轮流接受众人的辱骂，而且还要求完成拉人头的任务。
1: 你说这课都没上完，整个人都精神崩溃了。你说这是什么课呀？这是专业老师吗？这当时我在艺考的时候，可能有一种课叫做解放天性，那个时候只是让我们像学着野兽一样吼两嗓子，但是像这种轮流接受众人的辱骂，还要完成拉人头的任务，花钱骂自己，还得拉着朋友一起来骂，这可能不是疗愈了，这是精神虐待。而且据了解，好像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生命成长的培训，就是典型的江湖心理学，好像是专走这种身心灵的那一套。
2: 就是还有更离谱的啊，就有人可能花了个大几千块钱买了个线上课，号称说是能够打开天眼，你就听听这词儿吧，开天眼啊，这不是应该二郎神里这个二郎神才有的技能吗？怎么就用在现实生活当中了呢？是吧？
1: 对啊，但是好像上一个开天眼的时候他也上了这个课嘛，但是好像没有吧？
2: 而且人家还不收费啊，对吧？
1: 是的，
2: 你说你上完课啥也没有，你找机构理论，人家会说你不是我这课不行啊，是你能量不够，你得多上几节，还得再充点钱才行。你看这又连环套上了。
1: 是的，那其实像这种案例我们发现也不在少数啊，有些人花 了一些钱找了个疗愈师一对一聊天，但是呢结果对方是全程态度冷漠，还要对他进行言语的贬低，说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不解决会影响一辈子。像一些患者他们可能聊完之后焦虑的心情更加严重了。
2: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呀，你会为所谓的心灵疗愈买单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看过这样的一些视频或者推荐呢？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分享和互动。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时间的7:48，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一时段呢，其实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都没有特别的大啊。总体来看呢，通行应该还算是比较的不错。但是部分路段上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包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目前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目前整体呢，从三峡大道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这个整体沿线，从恒大林西郡开始啊，进入下川通道就是逐渐出现了一些缓行。包括路面辅路上呢，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是出下川通道之后呢，要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啊，靠近到运七酒店这一侧出匝道的位置呢，目前是排起了长队，所以如果说您是要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一定要注意选择右侧的车道，依次排队通行。如果说往点军方向呢，可能出匝道包括出这个下川通道之后呢，会更加顺畅一些。往点军啊，往沿江方向倒是没有出现排行，但目前因为辅路压力比较大，所以出匝道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序的通过，千万别争抢了。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此刻您是在选择到东山隧道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话呢，整体在东山隧道里的通行也还是比较的不错啊。从高新区如果说要往城区的话，目前选择东山隧道也都算是一路畅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沿线，目前城东大道上呢，总体来看整体在港澳路口啊，可能之前关注比较多的

0: 以及在经过到水月城路口这边呢，这几个十字路口的通行压力目前都不算特别的大，所以城东大道上的总体通行呢也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的目前宜林大道上是在刚刚过了港阳路口之后啊，在这个港务新村附近的时候呢，要往江海路方向，包括继续要往中心医院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些排行。而沿江大道沿江大道上的目前同样也是往城区方向，在经过到江海路口的时候呢，略微会有一些排行。大道上呢，同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这个过了北山坡转盘之后，要往中心医院方向，以及目前在经过到消防支队门口的时候，继续要往北山坡转盘来通行的时候呢，这一段双向目前速度也会受到一些限制。要提醒一下，如果说您是经过到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无论是从港澳路这边还是从中南路这边，如果说您是要汇入到胜利三路啊，目前在胜利三路老师专门口这条路上呢，整体上下匝道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一段的交通也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复杂。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跟我们说到啊，有什么任何想要提醒的或者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那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